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点题。
3: 多伦多警队的殉职警察皮尼佐托今天出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证实，两名国民上月在中国沈阳和大连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回复。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80%，是局部地区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5度。7点31分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一直到 Poor Union 多车，404的 Avenue Q 到 Dixon 行车缓慢，然后 Dixon 和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都是关闭的啊，可能到中午才会重开。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ier 的快线行车缓慢， C10 到 Q 还有 Warden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大货车发生了故障。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关闭， DVP 南行线 Shepherd 都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alwood 堵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就行车缓慢。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North 堵车的 QEW 的交流道， QE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一直堵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This is the stage
2: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唱《飘雨成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了。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The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EM 1430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者可以呢上网到 A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直播的普通话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夏季也都是旅游的旺季啊，随着这个啊美伊的战事慢慢的结束，而且正在谈判当中呢啊，可能啊这个油价呢就往下跌了一些啊。那较早之前打说了，哇，夏季这个出行好多人叫望而却步，为什么？好多航空公司啊都这个加了燃油附加费啊，所以说呢，哎，可能这是没

就是让咱们有一点点希望啊，甚至有人现在已经安排啊，甚至秋天呐、冬天的一些行程。为什么呢？随着机票的这个下降，你越提前预定的话呢，可能这个费用啊越比较经济一些。除了这之外，咱们到外地这个旅游，比方说去一些大的地方啊，还有人专门为了什么？是为了购物的。对了，那购物都买什么呢？当然买名牌的产品啊，可能在原产地啊可能会更加便宜一些，因为呢这些东西比方说意大利的一些名牌等等，法国的名牌来到咱们加拿大，然后呢再啊这个加上各种的税项啊、运输费啊、中介的费用等等，就高了不少了。所以说好多人呢旅游呢去那个地方去买，买完之后呢带回来，当然了入关也都有各方面的问题，咱们这个也不谈啊。那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啊现在啊在市面上好多的仿冒的产品，咱们甚至有人说叫高仿。为什么叫高仿呢？这个看的跟真的基本上看不出来，如果您平时不玩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更加的看不出来了。那一般人觉得哇哦，这个包包好漂亮哦，而且这个价钱不菲哦，因为是名牌，其实呢它是仿冒的或高仿的。那咱们把这个版权呐、应不应该买高仿的产品啊等等都抛在一边啊，咱们今天不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谈的什么问题呢？就说这个普通的人，咱们说穷人、富人、中产分这三等，到底谁买这些仿冒产品比较多？那大多数人都觉得仿冒的产品和高仿的产品，通常啊经济能力有限，像咱们这样的普通人、老百姓，所谓的穷人才买的啊。但最近研究发现呢，经济条件很好的富人也都买山寨版的产品哦，而且富人和穷人购买的此类产品的数量都比中产还要多。对了，那中产就不上不下的，说有钱吧也不算特别有钱，说没钱吧他比咱们穷人呢要多好多钱啊，那就处于在这个。所以说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穷人和富人反而多买这些仿冒的产品，这项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的研究说，研究员分析了美国消费者进入一家大型跨境电商平台进行的数百万次仿冒品的购买行为，大家知道这些仿冒品呢，咱们都经过这个平台来购买的。买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统计，到底是谁，他的收入各方面的状况。研究人员使用了涵盖美国超过24000个邮递区号的大规模交易进行了比对和分析，发现呢，对仿冒奢侈品的需求在收入阶层的高低两端最大。什么叫高低两端的？低的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打工的穷人，还有呢这个高端的就是有钱人，与中等收入来比较啊，低收入和高收入消费者购买的仿冒产品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啊，购买频率也比较高的，而且对高仿的产品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大家知道，咱们有个词儿设计，买这些产品叫一眼假，对吗？无论是鞋子啊、名牌包啊甚至衣服啊等等，就这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假的，叫一眼假。但是高仿的产品呢就不一样了如果您不是这个专柜的人，或者是咱们普通人，你基本上分辨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高仿的啊。那这个人们研究结果挑战了人们普遍认为购买这种仿冒产品呢是预算驱使的一个观点。相反需求似乎在收入排行的两端最为强劲，就是说穷人和有钱人那当中呢也表明社会心理地位相关的动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平时有时候咱们开玩笑说谁谁谁平时就大家都认为他有钱，所以呢他用这个高仿大家也不会往那里想，对吗？就觉得人家有钱人他拿的肯定是正牌的产品。那咱们穷人呢，虽然买了真的东西，咱们认为他这肯定是高仿的，为什么？根据你的经济实力你是买不起这东西的咱们是不是有这种固有的思念那这个研究发现呢，高低收入这两组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低收入的消费者比较倾向于购买低端奢侈的仿冒品，就是低仿的，咱们有高仿就买这个一眼假的，至少心里舒服，看着像名牌高收入消费者呢，青睐于这个
高端设

0: 饰品的仿冒品牌，就说从这个东西上也都不一样啊，他买的仿冒品也是这高端的啊，这个商品的仿冒品啊。令人惊讶的是啊，比较富有的消费者比较倾向于购买价格较高的仿冒品，就咱们说的高仿。那高仿的价格比一般的一眼假呢又要贵好多了，这表明他们愿意为高品质的仿制品买单，而不仅仅追求啊最低的价格。哎，这个啊，我觉得他分析的蛮有道理啊。研究人员还发现呢，啊，具有广泛品牌知名度的标志性的奢侈品，什么爱马仕铂金呐、香奈儿的啊，这个包啊等等啊，哎，那这些呢就更受欢迎。那当然，高仿也就更受欢迎了。咱们还是说那句话啊，咱们现在不说的是仿冒合不合法啊，这个不谈这个问题，就说大概是谁买的问题。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呢，与广泛购买的仿冒品相比啊，小众仿冒品的需求模式和收入相关就更为显著。哎，有些东西啊，哎，它叫轻奢的，哎，小众一些的，如果这个仿冒出来，也都有人买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偏门的，更加不容易看出来了啊。您咱们处于哪一个层次呢？想不想买这些产品呢？啊，当然，一切都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进行啊。咱们也不鼓励去做这些仿制的产品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今天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5度。7点50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斯内的西宁线C2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404到 Avenue 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另外 ，Dixon 和 Martin Road 的交流道都关闭的，可能到中午时分才会重开。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ier 的快线附近多车，再有410堵车的 Q， 在 Warden 的快线右。

0: 湖边的县道受阻，大货车抛锚。409的东西线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也都关闭。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305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行车缓慢。在403的东行线 56 North 堵车的 TW 交流道。QEW 的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堵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慢驶到 Jarvis。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V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现在大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察皮尼索托今天出殡，而灵柩的车队预期今天早晨的10点从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以警队规格和不对外

开放的丧礼将会在下午的1点钟开始进行。皮尼佐托的家人、多支警队、大批警察，还有多名的政要预期都会出席。警方将在网上直播过程。而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尼佐托，在本月11号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期间中弹，在医院伤重死亡，终年43岁。涉嫌杀警而中弹的19岁男子贝内特依然住院，他已经被控一级谋杀罪以及和另外2宗枪击案相关的多项罪名，他定在下个月以释宪的方式被提讯。皮尔奇警方表示，涉嫌上星期杀害年长父母的46岁男子桑温，本周一的晚间大约11点钟被发现行经多伦多 High Park 地区，警方仍在追查他的下落。警察是在上星期四的晚间奉召到密西沙加一个住宅之后，发现了一男一女。警方其后证实，这两名分别70和71岁的长者死亡，以2项一级谋杀罪发出全国通缉令，通缉2名死者的儿子。警方形容疑犯是白人，身材中等，有灰色的短发，上一次露面身穿灰色的长袖衬衫、深色短裤，带一个黑色的旅行袋。警方说，这名男子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公众一旦发现不要接近，应该即时报警。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在今天早晨的9点半在约克区的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 CP24 报道说，预期萨卡利亚将会宣布将总共938公里的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110公里。报道说，在安省东部部分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速上限会在星期五就生效，而在另外部分401公路 Q1W402403416417公路的新车速的上限将会在9月底生效。省长道格福特在2024年的秋季宣布，政府正在研究在安全情况之下提高车速的上限。萨卡利亚说，做出改动，令到驾驶者可以更快、更安全到达目的地。省府估计，调高上速的上限就可以令到沙尼亚去到多伦多的车程缩短接近20分钟，由多伦多去到渥太华的车程缩短接近半小时，而正在兴建的 Bradford Bypass 和413公路启用之后，车速的上限预期就会是每小时110公里。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宣布将2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的项目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加新社引述3个联邦和地区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2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的项目。多名联邦的部长预计今天在黄刀召开的记者会上将会公布详情。被渥太华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列为国家利益的基建项目可获加快审批和不受部分环境法律的规限，但要获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就先要经由一个咨询的程序。渥太华至今提交了15个项目给主要项目办公室，但至今尚没有一个获得确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证实，2名国民上月的25和28号在中国沈阳和大连市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木原忍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案件的详情。日本传媒报道说，被捕的一名日本人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品出境而被捕。日本传媒较早之前报道说，与大连被捕的日本人涉嫌将稀土相关的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因此被相关部门拘捕。报道指出，他和另外一名被捕的人士都是日本重型电机巨头与中国分公司的职员，暂时不清楚具体涉及哪项的控罪，但相信不涉及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涉台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份宣布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到日本，其后有报道说中方进一步停止审查出口到日本的稀土许可，涉及不同的产业，不只局限于军事业界。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星期二恢复。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旨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由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代表团，当地的周一起在瑞士和美方举行。

0: 行技术性的谈判，而目前伊朗主要的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率领伊朗谈判团队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犹如美国的战败宣言，并非施压和胁迫的结果，又指外国军队撤出中东是战略目标，认为地区的未来应该在于互动而非是对抗，域外势力在西亚的军事基地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源，强调伊朗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与区内的各国合作。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正在和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的通道，而强调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确保海峡航行自由畅通无阻，也都不会征收通行费。计划使用通道的船只需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阿曼与伊朗的代表昨天在马斯科特会谈之后同意设立联合工作小组，而商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框架，将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就通航管理模式、配套服务供给、相关费用的事宜磋商达成共识。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的决议，4名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的民主党人投票赞成，2名共和党人缺席。决议较早之前已获得众议院的通过，而这项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是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了绝境，而伊朗愿意做出让步，但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美国传媒报道说，华盛顿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政府资助发展机械人进口到美国的情况，完成之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和企业的高层进行闭门的圆桌会议，包括 SpaceX、 摩根大通、高盛、西门子等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代表都有出席。卢特尼克表明，不希望有国家补贴支持的机械人冲击到美国，包括机械手臂，必须要确保相关的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而透露商务部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并暗示已完成审查之后就会采取行动。目前中国机械人进口美国已经面临关税，有与会者相信华府可能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而据报出席的官员和商界人士都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大量制造下一代机械人所需要的产业基础，包括工具和关键的零部件，而希望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机械人制造的优先优势之前，要重建美国相关产业的生态体系。法国发现了一宗伊波拉病毒输入的个案，患者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的医生，而法国的总理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状况。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也都持续的扩散，累计确诊增至1094宗，277人死亡，387名患者要隔离或者入院治疗。另外有131宗疑似的病例，44人死亡。当地的卫生部门指出，确诊的个案逐周的增加，反映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加剧的迹象。邻国乌干达也多一宗伊波拉个案，累计增至20宗，包括5宗本地的病例，其余都是输入的个案，至今2人死亡，4人住院。世卫表示，乌干达已和民主刚果启动跨境协作的机制，加强边境地区的监测，并在民主刚果境内多个的地点逐步的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展开临床的服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吹新。

0: 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在15度。8:11在路况方面，401的信件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 404的 Avenue 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另外 Dixon 和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都关闭的。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快线多车，再由 C10 到 Q Warden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的交流道也都关闭，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401， C10南西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就堵车。403的东行线 56 North 多车到 QEW 的交流道， QE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Ridge 曼市到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从来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9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5度。8点20分呢再更新路况，四零的信件 C2C 等多车，另外 West Road 的 Port Uni、404的 Avenue Q 的 Dixon 繁忙，然而 Dixon 和 Martin Road 的交流道都关闭的啊。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快线附近行车缓慢 ，C0 到 Q 多车 ，Warden 的快线右线受阻，大货车故障。409的东行线 Martin Road 交流道关闭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Jackso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由407开始堵车。

0: 403的东行线 56 North 多车的 QW 交流道，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Ridge 多车到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线或换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 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两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一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Avi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财经新闻报道。
0: 晚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该公司的名字由涉军的名单当中移除。阿里巴巴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

0: 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本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家中国大型的企业为军方提供支持。韩国 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发行美国预托证券，集资是 45.45 万亿韩元，折合大约是 294.3 亿美元，以扩大投资者基础以及提升人工智能晶片的产能。集资的金额在部际建档之后可能会有变动。该公司计划发行1779万股的新股，而预计下月的时候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香港东亚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卓亮表示，虽然当前市场忧虑美联储将会在今年之内掉头加息，但当地的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而且五月份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增长 2.9%， 低于整体 CPI 的 4.2%， 反映通胀的压力并非全面的扩散，通胀预期稳定，相信进一步升温的空间是有限，估计联储局基于短期通胀压力在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马斯克表示，旗下 SpaceX 已经启动了一项分五个期限的债券发行的计划，而计划集资最少250亿美元。该批的优先无担保的债券分别为5、7、10、20、30年期，而集资所得会用在数据中心、计算硬件、还有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等等。据报，这次的发债吸引近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漂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及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到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从6月1日起7天营业，天天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石斑鱼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5: 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员皮尼索托今天出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证实，两名国民上个月在中国沈阳和大连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周二恢复。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80%，局部地区多云，吹西南方风，四米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南方风四米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南方风四米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3度。明天星期四预测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在15度。8点33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ro Uni。404的 Avenue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另外 Dixon 和 Martin Grove 交流道关闭。401的东行线 Hugh Ontario 附近多车， C0 到 Q 行车缓慢， Warden 附近的快线较早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好。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交流道仍然关闭，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Dundas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Workers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罗子玉。
0: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时间来到了6月24日，距离第一届增强运动会的举办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咱们之前有一期节目稍微聊了一些哈，那今天呢，咱们就深入的扒一扒这期运动会有哪些更深层的内幕。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语境之下，使用兴奋剂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最大的禁忌了，轻则取消成绩，重则禁赛入刑。但是您会不会好奇，先把体育精神放一边，如果想打什么药就打什么药，想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人类的身体到底能够强到什么程度？2026年5月24号，第一届增强运动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这场运动会允许运动员们使用被 WADA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止的药物，参赛者除了打药人之外，也有一些来凑热闹的奥运选手。但是比赛结果确实是啊，让人啼笑皆非，不仅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之中频繁刷新世界纪录的场面，甚至有3个夺冠的运动员根本人家就没有用过任何的违禁药物。首届增强运动会仅设置了田径、游泳和举重这3个大项，总计共23个竞赛项目，并且将全部的比赛压缩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在运动会上，单项夺冠的奖励是25万美元，而打破世界纪录则有100万美元的奖金。对于没那么多广告收入的运动员来说，这个奖金还真的顶得上拿一个世锦赛的冠军了。最终，共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名运动员参赛，在这些参赛选手之中，不乏曾站上了奥运领奖台的专业运动员，例如东京奥运会百米短跑银牌、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弗雷德克利、巴黎奥运会50米自由泳银牌得主本普劳德，以及里约奥运会4x100游泳混合接力金牌得主科迪米勒等等。比赛的首秀是由多米尼加的女子举重运动员贝亚特里斯·皮隆献上的，她本身是希望挑战一下抓举100公斤，打破49公斤级的世界纪录，很不幸她失败了。 而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后面的选手也是没有能够成功的。曾经代表咱们加拿大参加巴黎奥运会举重比赛。

爱的伯迪桑维塔三次冲击抓举世界纪录失败，就连组织者都绷不住了。解说员们突然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惊喜，伯迪将获得再一次机会。可惜啊，伯迪并没有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之后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的美国举重老将韦斯利基茨也失败了，这就让直播平台上的吃瓜群众们瞬间幸灾乐祸起来，纷纷刷起让类固醇再次伟大这样子的弹幕。在短跑比赛之中，男子和女子的100米短跑分别是由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弗雷德·克利和巴巴多斯运动员特里斯坦·埃弗兰拿下。他们两个人的成绩怎么说呢，都不怎么样。弗雷德跑出了 9.98 秒，在奥运会决赛中八个人里面也只能算是一个垫底的成绩，而特里斯坦 11.25 秒的成绩，说实话啊，只能算是勉强够到了奥运会预赛的门槛儿。而更加令人尴尬的是，这两位并没有使用兴奋剂，反而力压其他一众的增强战士们。意思也就是说，吃了药的那些选手，打了药的那些选手们，连这些成绩都没有摸到门槛儿。赛后采访之中，弗雷德紧张地表示，他们还需要再努力一些。而特里斯坦则坦言，看来赢得比赛不只需要化学反应。在游泳比赛之中，自然队再下一城，东京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美国选手亨特阿姆斯特朗夺得了50米仰泳的冠军。在比赛正式结束了之后，他还专门去接受了兴奋剂的检测，并且表示自己加入增强运动会以来已经被检测了整整11次，次次结果都证明自己没有用药，希望能够继续参加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那么通关整体增强运动会，唯一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是克里斯蒂安·格科洛梅耶夫，一位希腊游泳运动员。他在当天最后一场比赛的男子50米自由泳中打破了纪录 0.07 秒，给整整一天尴尬的表演比赛挽回了那么一丢丢的尊严。虽然他在比赛过程之中穿上了被国际泳联禁止的鲨鱼皮泳衣，很难说是药物还是泳衣才帮助他打破了记录，当然了，这个记录不会被国际泳联所承认，但好歹总算是给增强战士们扳回一城。我们看回当时的视频，克里斯蒂安夺冠之后甩下自己的帽子，怒吼击水表示庆祝，而全场立刻亮起了代表打破世界纪录的红色光效，而这个光效同时也代表着克里斯蒂安进账100万美元。对一般运动员来说，这还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最早加入增强运动会的澳洲游泳运动员詹姆士·马格努森，在两年的兴奋剂增强之下，本身的体格像发面馒头一样膨胀，甚至因为块头太大了，连合适的泳衣都找不到，最后居然在游泳比赛中成绩垫底，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不过参赛方并不想传达这些给他们的观众，在比赛间隙，大屏幕上正在轮流展示运动员们所使用的药物，90.5%的运动员使用了睾酮脂，78.6%的运动员使用了人类生长因子。为何运动员们在使用药物后成绩反而变差了？这场失败的商业秀到底是为了什么？增强运动会的理念是由澳洲的一位律师阿隆·迪索萨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所有运动员都在偷偷用药，禁药的组织全都是伪君子，就应该让用药光明正大起来。这一理念和他的两位投资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同时也得到了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的支持，其中可能还带上了一点特朗普本人的色彩。小特朗普觉得 WADA 是一个压抑创新、扼杀个人伟大、不允许运动员挑战人类能力的边界的体育霸权组织，而增强运动会才应该是人类的光明未来。不过嘴

上是主义，私下则全是生意。在举办增强运动会的同时，他们也自己卖药。在宣传当中，他们将运动员的身材和运动成绩和药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场运动会本身其实就是他们绝佳的广告。阿隆·迪索萨坦言道，当观众看到运动员们打破世界纪录，每个人都会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样的事儿？而那时我们的产品自然就可以卖出去。举办方也邀请了很多健美网红来免费观赛，这些人就是药品的重度消费者，也是行走的活广告。就像海报上的詹姆士·马格努森，虽然脖子已经快要比他的脑袋还要粗了，还在两项比赛之中垫底儿，差一点儿直接沉到了游泳池的底下，但是好吧，咱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肌肉块那是真的很大。比赛全程在油管上直播，据增强运动会官方数据显示，观看直播的人数峰值高达25万，而其中有多少人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又有多少人真的会点击链接购买药物，那咱就不得而知。在一场算不上成功的产品发布会之后， CEO 马丁宣布继续加码，明年继续举办增强奥运会，并且要增加耐力领域的项目，当然奖金也再度冲高，打破博尔特100米短跑记录的勇士将重赏1000万美元。话又说回来了，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打广告，那么可想而知增强药品的利润恐怕也是咱们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暴利。时间回到2024年，彼时的詹姆士·马格努森还不是一根肌肉棒子，他曾经两夺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冠军，并且在奥运会上获得过奖牌。在澳洲一个体育播客里，他放出了大话，听说有人在办什么增强奥运会，只要他们愿意给打破纪录的人出100万美元，那我就愿意把药扎满6个月破纪录。阿隆·迪索萨听到之后立刻行动，表示愿意为马格努森提供医疗及增强方案的顾问，让他在安全合法临床监督的环境之下开始用药。一目了然，2025年再度亮相的马格努森身材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背部、胳膊以及脖子上的肌肉量那是肉眼可见的增加。2025年2月，增强运动会组织了一次测试赛，赛场只有马格努森和请来的临时陪练希腊运动员克里斯蒂安两个人。在测试之前，组织方给他们每人准备了2件被国际泳联禁止的鲨鱼皮泳衣。马格努森胀大的肌肉根本就没法塞下非常紧身的泳衣，并且连续撑破了2件。随后他还想拿原本分给克里斯蒂安的泳衣，让两个人差点当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测试赛的结果和今年的正赛出奇的相似，马格努森的成绩并没有达到他运动员时代的最好成绩，而克里斯蒂安则打破了世界纪录，拿走了100万美元。在医学监督之下，使用药物增强身体早就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冷战时期，东德曾用举国之力强化他们的运动员，教练在运动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维生素的名义给未成年的运动员们服用合成类固醇，不仅缩短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还给运动员们留下了后遗症，比如女运动员出现声音变粗、长胡茬等雄性化现象，而男运动员们则出现了睾丸萎缩和性功能障碍。退役之后，他们还饱受骨关节损伤、肝脏损伤的长期折磨。增强运动会以100万奖金、社媒流量作为诱惑，也不比把类固醇偷偷喂给运动员的东德教练高上多少。
今天社交媒体正制造出这么一种新的诱惑，只有打针吃药才能够拥有爆炸般的肌肉以及更多的关注与流量。增强奥运会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趁势而起，他试图把打药增强这件

0: 事儿正当化、正面化，但是历史留下的教训已经足够清楚，用药物获得的强壮身材一定会伴随着无可避免的痛苦。就有人吐槽，血肉苦弱，机械飞升，要不还是搞一个外骨骼机甲运动会吧，让全人类都加入光荣的进化。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探索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十一日瑞士、德国、奥地利精彩之旅，带你漫步童话小镇，包揽雪山湖泊，登上欧洲之峰少女峰，乘坐黄金观光列车，尽享浓厚欧陆浪漫，再由德国新天鹅堡、国王湖同音乐之都奥地利。包机票华人领队，全程四星酒店，只需2699元起。多个出发日期，早料优惠，双人房减高达1000元。立即致电天宝旅游9056957770报名啦！
1: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4: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4: 哇，不过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6: 早上8点半
0: 欢乐来相伴，
6: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恭喜大家啊，这个世界终于如你我所愿的疯了。除了增强奥运会上吃药之外，意大利的科学家也吃了个新鲜玩意儿。他们从5000岁木乃伊体内挖出了活的酵母，然后烤了个面包吃。不久之前有报道，某科学实验室从一具距今5300多年木乃伊的体内成功提取到几种天然酵母菌。为了重视千年酵母的本来面目，他们用其进行发酵来制作面包品尝。大家尝后觉得味道确实不错。更离谱的是，这些科学家不光打算量产木乃伊面包，还打算用千年酵母酿酒，并推广到全球市场进行销售。而更有意思的是，千年老菌食品计划公布之后，也有科学家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方就认为，这些所谓的天然酵母并非木乃伊自身携带的，而是别有用心之人刻意的移植进去。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吃到的老菌来历不明。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可食用木乃伊，是一对德国夫妇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徒步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两个人看到这具半身埋在冰层里的木乃伊时，还以为是遭遇雪难的徒步游客。随后赶到的警方将这位老祖宗给挖出来，送到意大利某生物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此人出生于5300多年前，死因是背后中了一支箭，失血过多身亡。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遗体被埋在天然冰层里，这才让其避免腐烂，成为欧洲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冰川木乃伊。因此，科研界一直称他为冰人奥兹。 为了更好研究冰人奥兹身上的诸多秘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被存放在

意大利某考古博物馆之内，馆内特意给他制作了一个常年维持在-6°C，模仿冰川天然风貌的实验室。在过去30多年间，各国研究团队来此对冰人奥兹进行各种深度研究，结果发现他在去世之前最后一餐用过的是野兽肉和原始单粒小麦。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意大利某研究团队认为冰人奥兹体内的食物残渣中或许还留有微生物，于是他们另辟蹊径，在这些食物残渣里反复提取化验，最终还真就让他们发现了4种能够耐受0°C低温仍具备生物活性的野生酵母。后来经研究证明，这4种野生酵母在冰封环境下存活超过5000年，如果有方法让它们恢复活力，那绝对可以说是生物科技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于是这些科学家们再次尝试发酵，结果啊，就真的用这些天然酵母烤成了酸面包。团队负责人品尝之后认为，这些老菌面包味道不是现代产物能够碰瓷儿的，细品之下还能够尝出一股特殊的酸香味道。尝到甜头之后，团队趁热打铁，打算将老菌啤酒列入后续研发清单，而且还计划批量生产。这个消息一经发出，一直关注冰人奥兹的某研究团队公开发声称，提取野生酵母的过程前后超过了9年的时间，这期间有过很多操作，完全可以导致提取物遭到感染，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野生酵母是木乃伊体内的存活几千年的那些。很可能啊，这些菌都是木乃伊挖出来之后不小心感染的。换句话来说，科研人员们用来做面包的老菌菌种或许是后期人为混入的杂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老菌面包可就成了个笑话。截止目前，无论是制作老菌面包的研究团队，还是提出杂菌说法的研究团队，双方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能够拿出更新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而老菌面包和老菌啤酒到底会不会投放批量生产和投放到市场中来，也成了未知之数。不过吃不到老菌面包，喝不到老菌啤酒的朋友们，咱们也不用太失望啊，因为提取活体生物体内的菌群加工食品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各国从活体生物体内筛选益生菌制作食品的例子早就不是少数。最近几年，不少品牌都研发出从小鼠体内提取物分析出健康菌群并制作功能性酸奶的方法。一些小老鼠酸奶早就实现商业化并投放市场。下次您喝酸奶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除此之外，广西巴马作为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依托当地100岁老人肠道益生菌开发酸奶产品，也早已成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不少奶业品牌主打源自长寿老人原生菌群做卖点，将长寿老人酸奶早就卖到了中国全国的商业超市之中。那最后再说回到这次事件，老菌事件，不得不说，现代食品科研虽然已经是百花齐放，但是敢于用5000年前木乃伊做引子烤面包酿酒，这些科学家的脑洞还是真的挺大的。不过更让人好奇的还是，那些科学家们他们尝到的野生酵母菌到底是个什么样酸香的味道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察皮尼佐托今天出殡，灵柩的车队预计今天早晨10点从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而以警队规格和不对外开放的丧礼将会在下午的1点展开。而皮尼佐托的家人、多支警队的大批警察、多名政要预期都会出席，警方将会在网上直播过程。而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尼佐托是在本月的11号在北约克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弹，在医院上重死亡，终年43岁。而涉嫌杀警而中弹的19岁男子贝内特目前依然住院，他已被控一级谋杀以及和另外两宗枪击案相关的多项罪名，定在下个月以释放的方式被体训。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定在今天早晨的9点在约克区的 King City 召开记者会。CP24 报道说，预期萨卡利亚将会宣布将总共938公里的高速公路路段的车速上限由每小时100公里调高到110公里。报道说，在安省的东部部分401公路和416公路的新车车速的上限会在星期五生效，而在另外的部分401公路 QEW 402、403、416、417公路的新车速的上限会在9月底就生效。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设施的项目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加新社引述三个联邦和地区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的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天在黄刀召开的记者会上将公布详情。被渥太华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列为国家利益的基金建项目可获加快审批和不受部分环境法律的规限，但要获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就要先经过一个咨询的程序。渥太华至今提交了15个项目给主要项目办公室，但至今尚未有一个获确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

目，而两个北极道路基建的项目是在三月时提交给了主要项目办公室。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证实，两名国民上个月的25和28号在中国沈阳和大连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木原忍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案件的详情。日本传媒报道说，被捕的一名日本人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料出境而被捕。日本传媒较早之前报道说，与大连被捕的日本人涉嫌将稀土相关的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因此被相关部门拘捕。报道指出，他和另外一名被捕的人士都是日本重型电机巨头与中国分公司的职员，暂时不清楚具体涉及哪项的控罪，但相信不涉及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涉台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宣布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到日本，其后有报道指中方进一步停止审查出口到日本的稀土许可，涉及到不同的产业。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二恢复。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旨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由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代表团，当地周一起在瑞士和美方进行技术性的谈判，而目前伊朗主要的谈判团队也已经离开开了瑞士回国。而率领伊朗谈判团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犹如美国的战败宣言，并非施压和胁迫的结果。又指外国军队撤出中东是战略目标，认为该地区的未来应该是在于互动而非是对抗，域外势力在西亚的军事基地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源，强调伊朗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与区内的各国合作。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正在和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的通道，而强调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确保海峡航行的自由畅通无阻，也都不会征收通行费。计划使用通道的船只需跟国际海事组织协调。美国传媒报道说，华盛顿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政府资助发展机械人进口美国的情况，完成之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与企业的高层进行了闭门圆桌的会议，包括 SpaceX、 摩根大通、高盛、西门子等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代表都有出席。卢特尼克表明，不希望有关国家补贴支持的机械人冲击到美国，包括机械手臂，必须要确保相关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透露美国商务部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并暗示完成审查之后会采取行动。而目前中国机械人进口美国已经面临关税，有与会者相信华府可能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法国发现了一宗伊波拉病毒输入的个案，患者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的医生，而法国总理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的状况。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增至1094宗，277人死亡，387名患者要隔离或者入院治疗，另外131宗疑似的病例，44人死亡。当地的卫生部门说，确诊的个案逐州在增加，反映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加剧的迹象。邻国乌干达也多了一宗伊波拉个案，累计增至20宗，包括5宗本地的病例，其余都是输入的个案，至今2人死亡，4人住院。世卫表示，乌干达已和民主刚果启动跨境协作的机制，加强边境地区的监测，并在民主刚果境内多个的地点逐步的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展开临床方面的服务。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领事提醒，指近期接获公民的反映，因为曾前往达福等缅泰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的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的风险，审慎前往达福和美索等缅泰边境的地区，以免影响到正常的行程。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的为你遮风挡雨。 A Plus 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Plus 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7917111，67917111。
4: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郑阳征。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6月24号星期三啊，进入一个星期三哈，那个夏天的这个感觉呢是越来越浓厚了。其实在夏天的话，我们大家呢可能都要喝水，都有这个口渴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许啊迫于生活的各种压力，可能在当下会不会遇到一些财务上的危机啊，或是真需要人帮忙啊。我昨天看到一则的视频呢，是有一个人他拿着这个一两个这种手托箱的行李哈，然后就走进一个面包店，问这个面包店呢能不能给一杯水喝啊。然后面包店的这个店主呢就说可以啊，那给他一杯水给他喝。然后男子呢就很快就喝完了之后哈，然后就是在面包的这个各种面包前比较诱人的面包箱之前呢，考虑了很久哈，都没有能够买一个面包，然后就准备呢就离开这个面包店。但这个时候店主就说你是不是想要吃个面包哈，那就给了他一个面包哈。这个男子他有点不敢相信哈，这个店主 offer 他一个免费的面包，还就是因为其实没钱。然后呢那个店主还说你就坐这儿吃面包哈，然后又给了他一杯水。所以刚开始进门的时候他只是要求一杯水哈，然后看到他呢好像是身处一个困境里面，所以店主很好心的给了他一个面包，然后再给他一杯水，请他在店里面这个喝完之后再离开这个店。所以有些时候哈在我们平凡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呀这个不如人，那个不如人，我们这里别人有这个我们怎么没有这个哈，别人那个工资又那么高哈，我们又那么低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每天的事情会让你去想啊，你去跟人比较哈但是有时候可能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拥有挺多挺多的，所以在我们还是能够伸出援手的时候呢，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一下别人哈。说起水啊，这个夏天的确我们大家都要偷偷喝水，现在又是正式在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面呢哈，这个运动员喝水的时候其实也很多的趣闻呢，电视的镜头

头呢是可以捕捉的，甚至运动员也借着喝水的这个break 啊 water break 呢，暂停的那个 break 呢也要休息一下，或者是教练呢可能也会在场外呢用一些眼神啊，用手势啊指导一下运动员用些什么样的这个战术哈。今年世界杯一大争议就是补水的这个暂停时间啊。那虽然这不是什么全新的做法，但是本届世界杯每场比赛都安排了两次，这个在历史上呢尚属首次啊。一些观众认为说这些休息时间其实并非真正是为了补水，而只是某些转播商投放更多广告的机会，打断了比赛的这个自然节奏，而且是在有空调的体育场内，完全没有必要。就不管你看球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深的还是伪球迷，还是你在不在乎这些的问题哈，其实补水的本身也成为呢全球日益重要的讨论的这个议题。有专门的这些在营养学方面的教授认为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确实看到这个补水啊是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个气候变迁加剧了热浪的发生，因此这个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正在鼓励人们呢这是多喝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消费品的这个市场里面，近年来以补水为主题的小工具充斥着消费性的电子市场，它们种类繁多，从这个汗水监测器到马桶尿液分析仪，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其实饮水不足呢，的确是很多人的常见的问题啊。说实在，我应该就是饮水不足，我喝咖啡比较多啊。现在三点之前可能也是要两杯咖啡，三点之后我是不会喝了，但是我就常常呢会记得喝咖啡，会忘了喝水，所以我认为我自己哈饮水是不足的。其实饮水不足呢，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皮肤比较干燥。其实呢饮水不足呢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表面的什么皮肤的问题哈，是像比如说有专家对欧洲的建筑工人做一个补水情况的评估，发现呢这些建筑工人们他们 70% 呢脱水程度严重，就可能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控制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电子的产品呢敦促你啊记得喝水， Apple Watch Fitbit 这些设备让这个喝水就是或者说汗液的分析呢走上一个呢就是电子化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现在还有一些的这个生产汗液分析设备的厂商，他们做一些产品是包括一次性粘性的贴片或者是袖套式的穿戴式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追踪汗液从皮肤渗出的流速，还有汗液中的这个钠含量以及皮肤温度等等的指标。这个钠就是盐嘛，我们的这个汗水是尝起来是有点咸的，对不对哈？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很多的产品呢要去在水方面做文章，评估你的补水的准备程度，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喝水哈。这些设备不仅是被运动员使用，也被建筑工地、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及机场地面工作人员们使用。这些工作环境通常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体力的劳动里面。那我们其实好好的不是说是从事高温和体力劳动，那我们每天实际上哈，我们也会出很多汗，我们也需要这个补水。有些的这个喝水的这个杯子呢，它也会是发出一些的响声 alert 提醒你啊，哎，你该喝水了，什么时候你要喝水了。甚至这个尿液分析小工具可以放在马桶边缘，号称能让你前所未有的了解自己的补水情况哈。我觉得就是反正你不一定说你真要听哪个科学家的那么仔细的分析看报告等等，我觉得这个身体呢它在给你发出些信号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做了，自己的身体自己掌握，对吧？你养成什么样的习惯，有时候三岁看到老，也不是说你到中年的时候你会改变的。

0: 但是你都成年人了，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习惯，什么时候补水啊，补水的这个重要性啊，避免脱水，我们自己啊就自己去这个掌握吧，不要让别人什么样的仪器来提醒你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好莱坞啊，说有三股的力量啊在这个吞噬好莱坞，是哪三股呢？我们一会儿回去分享一下。同时呢，其实这个英国脱欧公投十年啊，在英国这十年呢首相的这个更迭啊非常的频繁。你看这么之前呢他们的这个首相好像上位没多久哈、也就又辞职了。其实受伤的还是国家和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个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整个人民的生活的状况。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加拿大的是英联邦国家，我们也是政府的这些更替政策也是很频繁哈、所以我想要说就是，其实有时候这些我们不起眼的一些决定，那就是真正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这些各种的未来哈。好，那其实在这个之前我讲过哈兰德他那个投神成了爆款，那么这个行这个世界杯呢，今年有哪个行业成了开赛的这个最大的赢家呢？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讲一讲啊，现在活在社交软件里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到线下去体验寻找真实感。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您是球迷又是车迷，锁定星期三四五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新车现货或二手型号，即获赠官方走秀一个，26年 C-Class GLA GLB 租赁或贷款零利率起， GLC 和 GLE 的 SUV 0.99厘起， GLS 450 2.99厘起，25年 EQB 零利率起，现任车主最高减2厘，其他豪华品牌转 Mercedes 减1厘， Cash Credit 高达8000，空前优惠只限 Mercedes-Benz Markham。 Avi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走进好莱坞去看一下哈，这个在好莱坞的这个它的娱乐的 power 还是很大的，很强大哈。但是哈，这有三重浪潮的冲击，就是流媒体全球化以及人工智能三重浪潮，这三股的力量哈，这种冲击下呢。就是作为一个全球的影视制作业和财富根基的一个基地呢，它还是备受侵蚀的。然后当你去 LA 哈，你去到 Hollywood 那个山顶上那几个一个字母那几个大字哈，你看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象征哈，昔日辉煌的这个象征。但是现在这个产业的光环呢有点褪色而对相关的从业人员来讲呢电影公司或者是洛杉矶 LA 本身来讲呢，都是呢一个turning point， 在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上的哈。然后呢，这个现在在美国拍的一些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奖的这些电影啊，他们的电影的拍摄的地点呢，恰好勾勒出当下呢这个好莱坞就是电影业的一些。不是那么的景气，比如说呢像自尊 Marty 啊在纽约市的街头取景，还有罪人在 Louisiana 取景，而这个哈姆内特在英国取景就是这些的这个取景地呢唯独都没有进好莱坞的摄影棚很多其实可能有些的这个角落还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 Vancouver 或者什么地方取景，对吧？就是最近的一些一众的提名的最佳电影里面没有一部的主要取景的地点在 LA， 就这个变化也清晰地表明了电影工业的重心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旧都辉煌不再。在好莱坞的这个Dolby剧院之外呢，红毯当然还是依旧众星云集，对吧？但是电影带来的经济收益包括场地的支出本地薪酬和税收大多都已经是悄然的迁移到像英国的伦敦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甚

有4万多名的从业者陆陆续续的选择离开，然后行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权呢，已经是从传统制片厂的掌门人的手里面交给谁呢？交给 Netflix 这个他的联合执行官哈 CEO 是非常的有 power 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好莱坞曾经在疫情之后短暂的回暖的这个洛杉矶影视制作业务，如今的这个产量呢是再度的这个暴跌，然后这个在人工智能的威胁也悄然的逼近，就是那些曾经因为制造业岗位外流而导致城市空心化、工人被技术淘汰的熟悉的梦魇，也现在沉沉的压在洛杉矶的这个棕榈树和林荫道上。就是有人说呢，哎呀，我到了我向往的好莱坞，但是这里呢一片的这个死寂，了无生气哈。所以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它慢慢的一个衰落呢，意义还是非常的深远，因为多年来电影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出口的产品，它输出的不仅是胶片，更是一套美国式的世界观，对吧？美国梦。但是现在呢，就是整个制造电影的这个行业不景气，还有它那一套的世界观呢，很多地方也不买账的时候哈，这个就让好莱坞现在过去的荣光下面呢，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一些斑驳的这个褪去的影子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稍微轻松一下，稍后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警队的殉职警员皮尼佐托今天出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证实，两名国民上个月在中国的沈阳和大连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下周二恢复。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银行在最新研报中大幅上调全球半导体行业预测，认为 AI 需求正从验证投资回报转向解决芯片、存储和电力等结构性供给的约束。存储芯片短缺与价格上涨将成为未来数年行业增长的核心的驱动力。SK 海力士计划通过在纳斯达交易所发行存托凭证，筹集45.45万亿韩元，约合294亿美元。该公司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预计交易将于7月10号开始。三星电子、美光科技和 SK 海力士这三大 HBM 制造商处于全球 AI 建设的关键节点，其产品构成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的瓶颈。根据数据，2025年第四季度 ，SK 海力士按营收计算的全球市场份额是57%。然而，该公司估值相对低于美光和三星电子。对于存储芯片的旺盛的需求推动这些股票的迅速的上涨 ，SK 海力士韩股今年已累计上涨超过300%。在美股上市将使该公司能够接触到新的投资者群体，并可能有助于缩小其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估值的差距。据计划，在 NASA 上市的 SK 海力士股票代码是 SKHY。 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作为承销商。根据媒体报道，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正式发布庭审的命令和案件的指示，批准消费者权益组织代表约4000万英国 iCloud 用户对苹果公司提起的集体诉讼进入庭审程序。这项涉及30亿英镑的案件预计将于2028年10月开庭，庭审时长约为9周。该组织在2024年11月向竞争上诉法庭提交了此项诉讼申请，指控苹果自2015年以来，通过限制第三方云存储服务在 iOS 设备上的功能的集成，将用户锁定在其自有的 iCloud 服务中，并。

0: 借此收取过高的订阅的费用。多年来，面对不断上涨的成本，硅谷惯用的对应的策略是将更多业务外包至海外。如今，这一个既定模式正被彻底的颠覆。在线房屋交易平台 OpenDoor 的，在其技术雄心日益宏大的同时，却在缩减其全球业务的版图。上周 OpenDoor 宣布将关闭其印度的业务，并且裁减近250名的员工。而在不到两年前，该公司还曾将印度视为其工程和运营的核心的枢纽。分析人士警告说，印尼将上市公司最低的流通股比例提高一倍，并且加强股权透明度要求的举措，可能迫使部分的企业退市。民胜指数今年1月警告，由于流通股比例不足以，股权结构不透明，可能将印尼从新兴市场降级为前沿市场。印尼方面随后宣布相关的改革。分析人士指，尽管印尼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根据公司规模给予最长3年的过渡期，但部分企业仍难以满足最低流通股比例提升到总股本15%的要求。根据印尼证交所5月公布的数据，截至3月底，956家上市公司中仅有566家的流通股比例高于15%。交易所还将股东持股申报门槛从原来的5%下调到1%。Meta 已经暂停其内部人工智能训练计划，原因是员工的私人对话、绩效数据和文字记录在整个公司范围内遭到泄露。该事件被评为严重程度2级，严重程度等级分为0到5，0级是最严重。今年4月， Meta 公布了这项名为模型能力计划的 AI 训练的记录。该项目会采集员工的键盘输入、鼠标操作轨迹数据，用来迭代优化自家人工智能的模型。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及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到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从6月1日起7天营业，天天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天地地肉，英记首创石斑鱼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漂流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英国的这个脱欧的公投啊，其实也是10年了，为英国带来二战之后最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然后他们的政治外交的层面都出现了与脱欧派预期

相反的显著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公投呢，是其实在2016年6月24号上午8:30，保守党的这个卡美伦首相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这个首相的辞职声明。当时距离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公布才1个多小时，然后1个多小时前呢，英国退出欧盟全民公投的计票的结果显示，脱欧阵营以51.9%的得票率胜出，从此英国呢就在10年前走上了脱离欧盟的这个道路哈。然后到这个10年后，你看这6月22号那天呢，来自工党的这个斯塔默同样在唐宁街10号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他真是没有坐太久的这个位置啊，执政才不到2年。我记得他还去过中国啊，然后这个被曾经寄予厚望的比较稳定的一个首相哈，终究没有打破这个幻象的魔咒。按照媒体的这个报道呢，斯塔默年内辞职，那英国会在这个10年间迎来第7位首相，这个也是近2个世纪以来英国最高的首相更迭的频率哈。所以这10年的动荡呢，观察人士认为根源就是2016年那场的公投，这场完全违背卡美伦意愿的公投所造成的影响深刻且巨大，就是这个国家被撕裂，经济衰退，民意也越来越不满，所以英国还会呢重现他这个大英帝国的荣光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我应该是在公投前，就是2016年之前去过英国，然后我也在这个前年吧，经过过英国哈。其实虽然在英国待的时间呢，就是很短短的这个短暂的停留哈，还是能感觉到呢，英国的这个民间的移民的问题非常的突出。然后和英国的朋友聊天呢，大家就像刚才讲的，说国家被撕裂了，经济也衰退了，那个名义上是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多数派的政党，都是特别小的这个微小的这一个赢面啊，非常小的一个大家的这个民意之间的一个 battle 哈。然后就是英国的这个王室，他其实也是虽然还有保皇派的这样的一个衬托哈，但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一个宫廷。然后各个方面啊，英国这些年呢，流失的人也挺多，来到加拿大的其实也挺多的，因为我也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一些特别是医疗界的人士，他们因为那边的职业的这个license 跟这边呢，好像来安省读一个什么样的 license 就可以，不像我们中国的医生过来你要全部要根本就是从零开始啊，那边过来读一个什么 license 你就可以在这里呢又是重操旧业，所以很多的医疗的这些人士呢，他们从英国出走到这里。那这个英国现在那肯定不如过去的那种光景啊，就好像你说加拿大10年前的加拿大或者20年前的加拿大，我觉得坦白的说呢，这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哈，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但是我们在这样的面对现实里面，我们还是开开心心的在这儿呢，因为毕竟我们很多的根都没办法在这儿立刻拔起要回到国内或者说要去哪里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天天怨天尤人也没有必要，还是能享受加拿大让我们能够享受的一切。比如说就像现在有人说，你看你们现在家吹们能够吹的就只有天气了，哇，天气夏天是还是舒服哈，有时候这个天气它影响到人的心情，所以我回想起去一些太热的地方，我就是整个夏天什么都不想做。在加拿大这个夏天啊，真的还是非常的这个舒服。那英国呢，这次的这10年的这个脱欧呢，关于脱欧对英国的经济的影响，经济学人一篇的报道说呢，英国政府借脱欧获得了政策的自主权，重塑农业扶持体系。科技创业者也说呢，相比欧盟在英国创办人工智能企业，监管的门槛儿更低，还有像这个龙虾养殖业也是受益的这个行业，普通民众里面也有不少的获利者啊。但是呢，这个非常明显就是不是主流。长期的跟踪研究显示，如果没有脱离欧盟，英国的经济体量会比现在更大。例如彭博经济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发现说，英国经济因此受到的损失是它 GDP 的2%到4%。那还有一些研究更

令英国人吃惊。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呢，通过研究这些各国的 GDP 发现，到2025年的时候呢，脱欧让英国人均 GDP 比留在欧盟低了 6%-8%， 商业投资也低了 12%-18%， 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各低了 3%-4%、啊、然后脱欧之后呢，这个政府更迭太频繁，政策是反复调整，所以真的有时候这个政策反复调整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我们又不是这个政策的制定人，你说我们有投票权，但是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政策的反复调整我们就不去投票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老百姓在这些时候能够做的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在这个政策反复调整之下，英镑和英国企业的这些投资的价值竞争力持续的降低，如今英国的 GDP 呢已经被他曾经的这个殖民地印度所超越，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哈。对此呢，脱欧派认为说脱欧的后果并不能在短期内下定论。好，这个其实也是十年了。你这句话是成立的，脱欧的后果并不能在短期内下定论。但是你就个体来讲，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对不对？这句话我们华人也很熟悉。你有多少个十年？所以这就是很多英国的专业人士流失他们或者说想要去英国开公司的，或者要移民去英国的，甚至留学去英国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脱欧之后呢，让英国它的各方面的这个那个黄金价值哈，英国的这个拿它绿卡或者说去英国居住的这些价值呢，陆陆续续的让人感到呢没有那么值得去英国一趟了，所以英国的商人们抱怨不语，英国的民间也是抱怨不语哈。英国过去十年有10000多家的英国出口商因此也被迫退出呢这个欧盟的市场。好的，那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显著。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组合投注在内的世界杯交易量已达到29亿美元，且仍在持续的攀升。这个投注已超过这个平台其他的顶级体育赛事，像美国大学篮球锦标赛疯狂三月的投注额是25亿美元，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投注额总额是6.85亿，这世界杯已经超过了。那作为呢 Kelsey 在这个赛道的核心竞争对手啊 Polly Markets 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喜欢去那儿啊玩两票的，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从去年7月上线世界杯投注板块以来，这个平台累计交易量达到25亿美元，成为平台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板块之一。然后 Robinhood 就通过合约交易量来披露世界杯预测市场的活跃度哈。由 Robinhood 运营的一个持有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牌照的这个清算机构 Rothera， 他们从5月初以来已经完成超过呢5亿份的合约交易，其中从6月11号世界杯开幕以来，合约交易量达到4亿份。那预测市场的热度并不仅限于本届世界杯，其实像这些赛事压注的平台在北美的崛起哈，普通的民众可以在上面压注几乎所有现实的事件，用户只靠手机就能够对现实事件的结果进行小额的投注。所以你看这些多有生意的这个眼光哈。那对许多球迷来说呢，预测平台压注某支球队赛事走向，已经和传统体育的博彩梦幻联赛一道，成为大众参与大型赛事的常规的方式。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人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一种呢爆发的这个心态，那样的一种呢有一点呢想小小的这个赌一把哈，万一我赢了呢哈。我们通常都是想的是万一我赢了，一般我们要赌一把的时候没想过说万一我输了呢哈。这个其实小打小闹哈，小赌怡情也是挺好的，但是考虑到这个庞大的市场规模还有这个人性啊，加上足球赛事本身充满变数，不是有很多

跌，就是你不看这些，你就严格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规则，我就按照我今天我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跌到什么时候可就卖，我有止盈和止损哈，就是这是一样的一个赌博的这个形式了哈。不过呢，就是这类的交易真的加剧了外界对预测平台存在内幕交易的担忧，有些国家已经出台措施全面禁止或封禁部分的预测平台。然后在美国呢，这一类平台的快速的增长，其实让联邦监管机构和各州政府在监管上也长期的存在了这个分歧哈。然后就是每个政府他们还是会从这些平台里面赚钱嘛，盈利嘛哈。但是随着这个现在这个赛事现在才一半嘛，大概进行到一半，那之后这些的预测平台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觉，是他们是金融衍生品啊，或者说还是无证赌博，在这定性上呢，在美国的这个政府和监管机构方面的这种分歧会加剧呢？哎，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呢，会不会直接影响这个行业的生存的空间。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人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队殉职警察皮尼佐托今天出殡，而灵柩的车队今天早晨10点将会从康山的一间殡仪馆出发，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以警队规格和不对外开放的丧礼将会在下午的1点开始进行。皮尼佐托的家人、多支警队大批的警察以及多名的政要预期都会出席，警方将会在网上直播有关的过程。隶属紧急应变部队的皮尼佐托在本月11号在北约克的一座住宅大厦参与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弹，在医院伤重死亡，终年43岁。涉嫌杀警而中弹的19岁的男子贝内特目前仍然住院，他已被控一级谋杀罪以及另外2宗枪击案有关的多项罪名，他定在下个月以释宪的方式被体讯。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宣布将两个北极道路基础建设项目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加新社引述3个联邦和地区政府消息人士说，两个项目分别是在努拿乌特的 Grace Bay 道路和港口项目，以及在西北地区的 Mackenzie Valley 高速公路的项目。多名联邦部长预计今天在黄刀召开的记者会上将会公布进一步的详情。被渥太华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列为国家利益的建设项目，可获加快审批和不受部分环境法律的规限，但是要获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要先经过一个咨询的程序。渥太华至今提交了15个项目给主要项目办公室，但至今尚没有一个获确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而两个北极道路基建的项目是在3月时提交给该办公室。大多伦多地区再发生有胶囊袭击人的事件，而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名有父母陪伴的男童本周一在维比市的 Coronation Road 和 Roseland Road 交界地区的一个丛林附近被一只胶囊咬伤，他送往区内的医院，再转接到在多伦多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警方说，为保护男童一家的隐私，不会公布更多的资料，只可以证实受伤的男童是一名幼童。而警方说已经知会动物服务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两个部门都在跟进和监察区内野生动物的状况。警方发出了公共安全的警示，呼吁居民要提高警觉，避免再被胶囊攻击。而警方说，黎明和黄昏时分是胶囊最为活跃的时间，而胶囊一旦觉得受到了恐吓或胁迫，就可能会具有攻击性。曼吉市上个月有一名儿童被一只胶囊抓伤，而警方发出了相关的警告，及后一名16岁少女在住所附近步行期间也都被一只胶囊咬伤，警方和动物服务部门正在联合调查。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证实，两名国民上月的25和28号在中国沈阳和大连市被捕，涉嫌走私违禁品。木原忍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案件的详情。日本传媒报道说，被捕的一名日本人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品出境而被捕。日本传媒较早之前报道说，

0: 于大连被捕的日本人涉嫌将稀土相关的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因此被相关部门拘捕。而报道说，他和另外一名被捕的人士都是日本重型电机巨头与中国分公司的职员，暂时不清楚具体涉及哪些控罪，但相信是不涉及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涉台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份宣布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到日本，其后有报道说中方进一步停止审查出口到日本的稀土许可，而都涉及到不同的产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会终止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德黑兰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会立即终止。特朗普重申，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还未解冻任何的资金，而美方将会解冻部分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较早之前否认会动用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利巴夫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致辞的时候说，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的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的局势，但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准备和多个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波斯湾国家建立安全协议，展开可持续的经贸合作。美国传媒报道说，华盛顿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政府资助发展机械人进口美国的状况，完成之后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显示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一与企业高层进行闭门圆桌的会议，包括 SpaceX、 摩根大通、高盛和西门子等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代表都有出席。卢特尼克表明不希望有国家补贴支持的机械人冲击到美国，包括机械手臂，而必须要确保相关的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透过商务部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并按时完成审查之后会采取行动。目前中国机械人进口美国已经面临关税，与会者就相信华府可能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据报，出席的官员和商界人士都认为，美国已失去大量制造下一代机械人所需的产业基础，包括工具和关键的零部件，希望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机械人制造的领先优势之前，重建美国相关产业的生态体系。法国发现了一宗伊波拉病毒的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的医生，而法国总理府表示正密切关注状况。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也都持续，累计确诊增至1094宗，277人死亡，387名患者隔离或者入院治疗。另外有131宗疑似的病例，44人死亡。卫生部门指出，确诊个案在每个星期增加，反映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加剧的迹象。而邻国的乌干达也多了一宗伊波拉个案，累计增至20宗，包括5宗本地的病例，其余是输入个案，至今2人死亡，4人住院。世卫表示，乌干达已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了跨境协作的机制，加强边境地区的监测。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今天呢，在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现在这年轻的一代都是活在社交软件里面啊。然后我们可能社交软件在疫情之后，这样一种的虚拟的这种的网上的生活更加的明显。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对线上的社交软件的这种生活已经不太满足了，然后现在纷纷的拥到线下去体验生活，去寻找真实感。在国内最近啊，就会发现很多线下的脱口秀的这个节目啊，然后一票难求，一些意犹未尽的观众啊，他们看脱口秀的这个热情呢，非常的这个高涨。从千人体育场的演唱会，到遍布商业综合体的沉浸式戏剧，再到街头巷尾的各种市集，线下体验正在以不同形态侵入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呢，2025年一季度线下消费的热度指数同比也是增长了双位数。其中这些沉浸式的体验呢，非遗手作等等新型的消费的场景的增速呢，超过20%。如今这个数字化技术能以低成本满足几乎一切的视听的娱乐，相比之下，人们甘愿走出家门，付出数小时通勤与排队成本的做法，多少显得有些反常。在屏幕之外，人们究竟在寻找着什么呢？线下热潮的衰落和复兴的背后，大众的公共生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这个变化呢？那记者就采访了一些呢不同的观众，比如说这个梅女士哈，梅女士呢，她最初呢通过电视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呢接触到脱口秀这种喜剧的形式，这个剧我也挺喜欢看的，那。在2018年，有不少的演员到梅女士所在的城市开一些的线下的脱口秀之后呢，哎，她就这个喜欢看了。她说，只要我喜欢的演员过来，我都会去看。啊，那个时候她说票还稍微好抢一些，现在是越来越难抢，开票3次呢都没有抢到。这样的这个火爆呢，不仅仅是发生在脱口秀这个场景。还有骑行者呢告诉记者说，在疫情之后有一段时间呢，原先他总是一个人闷头夜骑的这个路线上哈，就是突然好多人也一起啊，他们这个骑行者是指这个晚上的这个摩托车哈，然后好多人晚上一起出来，带着一整套好的装备一起呢去在这个路上骑行。室内娱乐和户外运动的复兴反映出如今线下体验经济的爆火。就是这个体验呢，有专门的这个经济学家说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之后的第四种经济提供物，并且把这个体验的效果是分为4类，有娱乐的效果的，有教育的，有逃避现实和审美的。当一个活动不只单一的提供某种效果，而是把这4者完美融合的时候，就达到了体验的最高的这个境界。这个交汇处呢，也是叫做甜蜜地带，就大家在这个甜蜜地带里面哈，不管你是玩剧本杀，你是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脱口秀还是骑行哈，就是这些线下体验的发生，都依赖于一个中立、非正式、相对开放的物理空间，这个场域也被

美国社会学家称为是第三空间。那这个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在家是第一空间，工作是第二空间，在这个之外，人们需要一个中性的可以随意进出的社交空间。尽管严格来说，如今的线下体验场景可能有经济门槛，需要预约，有时间限制，并不完全符合呢这种可能以前奥尔登先生呢他提到的第三空间的免费的无目的低门槛的传统第三空间定义啊。但是他们在客观上却承担了极为相似的社会的功能。在第三空间里面呢，人们得以暂时卸下社会身份，在现实生活之外获得放松，并且在面对面的互动中遇见熟悉的脸孔，结识新的这个朋友啊。所以这个第三空间第三场所啊，真的是它不是其他的场所可以替代的。这个线下最无可替代的恰恰就是那种啊，其实你也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有当你亲身的置身其中啊，你才能感知。你其实比如说大家一起骑行，骑行者也只是知道呢 A 点到 B 点要怎么走，在哪个地方需要拐弯，但是最终自己是否能完成全程还是需要打个问号。每个人的这个差异性很大啊，不同的人用自己的条件去骑同样的路线，能得到不同的感受。还有你去看脱口秀，那脱口秀每个人呢就像吃东西一样，其实口味也不一样哈。你这个笑点，比如脱口秀很多的这个段子是蛮搞笑嘛，笑点高低也决定你自己到时候在现场做的时候，你是如坐针毡呢，还是你是在那儿笑个不停啊。这个文本好不好，表演好不好呢，就是都蛮直接影响到你的在脱口秀现场的这个体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哈，公共活动的空间也是哈，你一个人去看，或者说你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或者说你和一群人看，一群人的笑点都连在一起，就是这也是啊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感受。就是人们在这个线下体验中所追求的本质上就是一种真实感。这就是我之前讲哈，最近这个词儿很火的，就是活人感。就我们现在呢 AI 太多了， AI 的视频， AI 的什么东西哈，其实看多了，我知道 AI 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看多了 AI 东西之后呢，它就是没有活人感。像我做配音哈，前段时间就有啊，比如说一些银行的，或者是还有一些是信用卡的公司呢，找我就是配一些音嘛。然后我就问我这个经理人，我说你这一会儿什么地方来的？这个现在还有人有 AI 的声音了，还有人找人来配音吗？哈，就是因为这种配音的这个活儿也是挺有趣的，因为它可以说呢，就是它能够代表说这个产品啊，它能够想要跟你表达的一些，比如说我是很 friendly 的，我这个产品是很友善、很有趣等等，就是你要在里面扮演很多的这种的角色哈。然后他说，哎呀，你才不知道，现在其实就是需要这种活人感的这种配音，就是我翻译过来，他肯定没有说的是活人感这个词儿。他说肯定是需要这个活人感的这种配音， AI 的声音呢客户不一定需要的，他们还是希望呢有一个人真正的这录音，然后告诉你，哎，我这个产品啊是很适合你的。所以人们对真实的客观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当下呢这种对真实与线上连接的渴望也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这个强烈。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社会，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技术所带来的生活媒介化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裹，让我们对真实世界或者对线下体验前所未有的充满了这个危机感。是啊，就是说我知道以后将来可能机器人可以帮我养老啊，但是我还是会希望有一个真实的活人感的人啊跟我在一起聊天，陪我慢慢的变老，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切都是机器化的时候呢，我们活在这个媒介里，活在微信里。但是我们如果是活在咖啡馆里，我们是活在大人和人之间的真实见面的这个交往里面，那是不是真的会比那些只是虚拟的这种呢塑料般的友情、塑料般的对话呢会好很多呢？其实文艺复兴以来，人类

0: 媒介史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啊，就是不断的接近，但永远无法抵达面对面真实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这个虚拟现实技术极力还原人类最本真的视觉与触觉，我们还是渴望着摘下 VR 眼镜，放下手机，和朋友们面对面的拥抱。而且呢，其实线下体验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看现在国内很多的建筑它倡导这个公共体验的生活的方式，的确一起啊，看露天电影，这也是公共生活的方式。一起呢，在一个熟悉的第三空间里面，我们在这个草坪里面就在那儿啊，啥也不做，不说话，我们就在草坪上躺着，也都是一种的这种对环境的一种追求哈。所以说，当互联网已经走入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很发达的这个状态里面哈，就是你要在手机刷一天不出门是完全可以的，刷一周都没有问题哈。但是这个我们能够出去找朋友约会喝咖啡，附近这个空间呢是不能消失的。这个空间如果消失了，我们就会失去对生活的这个感知力。也就是疫情之后有那么多的人在疫情里面感受到这种虚妄的感觉。所以说，即便是在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的今天呢，我们对共同在场的需求从未消失。所以疫情解封之后，报复性的旅游，报复性的出差啊，那就是大家要把缺失的在场感给弥补回来。所以不管我们大家在网上如何的这个交友，如何的是聊得非常的这个合得来，但是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虚拟的空间，在我们的这个周遭，在线下的体验里面建立一定的链接。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带上 Pearly 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对今天节目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一四三零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七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六十分钟畅所欲言，一个小时各抒己见。一四三零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七点。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